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一名美国官员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事宜。在这些通话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

0: 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已建立了相关的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

代推动创新发展的方法路径。围绕的五个主题呢也很有针对性，比如说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丰富

0: 模化创新，也就是将新技术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实现商业化。季志坚认为，这不仅为学习借鉴国际先进企业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宝贵机会，也为企业梳理在双碳新
1: 那给这种模式和架构包括他的想法又提供了一种新的高度和做法。
0: 如何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的颠覆性变革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机遇和社会发展动力，是本届论坛重点探讨内容。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冰山集团从全流程布局

突如其来的超额收益，形象成为保金币。所谓的理财特种兵，就是专门薅这波短期红利的一群人。圈内有人总结了他们的选品规则：一是只买新发行不久的理财产品，成立最好不超过三个月；第二，专挑募集规模小的迷你产品，盘子越小越容易拉出短期高收益；第三，紧盯净值曲线，前期收益平缓的被预判还有冲高空间，一旦额度放开，大批资金进场马上清仓离场，全程快进快出，主打一

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当年英国呀，他自己圣公会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分支。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英国人呢，他自己啊，一开始的时候，在400多年、500年前，他所信奉的一直啊，是以罗马的天主教的教廷啊为核心的天主教。随着历史的发展呢，他自己的王权在不断提高。这个过程当中呢，英国的国王逐渐取代了罗马天主教教皇在他本国的

所以朋友十之八九男女都是朋友，也就是说这个金先生给他不是不只是给那个家里男生是朋友，给女生也是朋友，对吧？都是朋友，那么这个交往是比较深的嘛。现在我们之间同事间的交往，但是我们同事之间的妻子之间一般不交往吧，对不对？通家都是朋友。说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对吧？

一般不交往吧，对不对？通家都是朋友，说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对吧？最亲密的朋友怎么理解的？后面我跟你说，我的最牢的朋友是张奚若，当年在美国在留学的时候就三个朋友，就是甄约林、张奚若、徐志摩，最早在美国。我和钱端升家经常来往，钱端升大家知道吧？我对周培源、王岐生要同时写，这两个是朋友，对吧？陈岱孙是最能办事的朋友，知识分子，对吧？陈寅恪的学问确实渊博得很，也是朋友。陶孟和的当时为人所钦佩，那讲他的故事，

0: 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

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最亲密最好呢？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个，这是周平原，这是陈再春，也是独身。这是金先生另外一个女朋友，就是女性朋友，申星人，陶孟和的太太，是吧？因为他唯一给个女性写散文的就是申星人，他给他一个对联，就是性。

情之亦然，杏仁是一去不回头的，就是这个女性朋友。近年来我常常想志摩，志摩是他最早的朋友，在美国的朋友，他离开我们已经快十二年了。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会联想到很多很多志摩的故事，对不对？那说给梁思成是最亲密的，梁惠英最亲密的朋友，交往最多的朋友。那么金先生给梁惠英像是在赢锅，而且当时徐志摩要给张幼仪离婚的时候，金先生是离婚的证据。

住了一年，住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家住一年，大家想想是不是不合常规、不合常俗？可是这就是故事，这就是诗意，对吧？当然，林徽因的妈妈也在那里，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说当时发生了很多，包括费正清和他太太到重庆去，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但在这个43年的时候，这费正清回美国的时候，就是林徽因请这个费正清带走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这叫老金，就林徽因称金岳霖叫老金，

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和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什么叫这个亲情，对吧？什么叫爱？这是金岳霖的一个解释，是自然的，就是血缘这种感情。夫妇也是这种爱和这种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喜欢和爱不一样，

0: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农业的影响，及时疏通排水沟渠，加强农田、菜地、果园排水防涝。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随后的座谈会上，各乡镇街道代表立足实际，围绕阵地打造、服务创新、就业帮扶、基层治理等内容深入交流，在互学互鉴中拓宽工作思路，补齐工作短板，共同推动基层民生服务向标准化、精细化迈进。纵暖邻里安康相伴主题活动同步开展，将健康服务与民俗体验送到老人身边。本次活动既是全市各乡镇街道互学共进、提质增效的民生工作交流会，也是一场贴近

0: 农业金融韧性建设和农业风险治理能力提升等领域，深化经验互鉴、学术交流和务实合作，为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促进农食系统可持续转型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1: 你的故事你来说，
2: 效果已经达到了，
3: 跟进一些项目，向亲们做点，
4: 那产量也上来了，
5: 要发展美丽经济，

0: 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给我们年轻人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1: 土耳其艺术家巴卡，
2: 这是我第一次看龙舟赛，我很喜欢龙泉，这里氛围很棒，觉得很幸运能够遇上此次比赛。
1: 凭借稳定发挥，韩部龙舟队一路领跑，稳住优势，成功拿下1200米直道赛冠。

0: 主铸剑炉正式点燃，以水火相融，开启古法开炉仪式。伴随着熊熊炉火，百余名铸剑师同步展演古法铸剑全套工序，炼、锻、磨、印，步步有序。千度高温炉火淬炼铁坯，经过反复折叠锻打，层层千锤百炼，完整展现最正宗的龙泉古法铸剑技艺。现场百名青少年全程观礼，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震撼魅力。
1: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龙泉分院二五级刀剑班学生金恩熙：
2: 我的内心是很崇敬的，更加深刻体会到了龙泉宝剑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之后我会努力学习这项技艺，用心传承龙泉宝剑文化，把这项传统技艺和家国情怀一直传承下去。龙泉

生素，以提高鸡苗的免疫力。六、喂食管理，喂食要选择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雏鸡专用饲料，少喂多餐，每天喂食6至8次。七、疾病预防，按照免疫程序及时为鸡苗接种疫苗，定期对育雏室进行消毒，密切观察鸡苗的精神状态、饮食和粪便情况，发现异常及时隔离治疗。鸡苗在养殖过程中容易受到多种疾病的侵袭，如鸡心成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禽流感、大肠杆菌病等。八、日常管理。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

0: 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1: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

0: 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

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

0: 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涵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珍宝传奇这个单元，那我们跟您说一说呀，这个外国收藏引发的故事。那么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亿万富翁盖蒂到世界各处搜宝收藏的故事，咱们来听武宗亮给您讲述。
1: 1893年，保罗盖蒂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其父是一个

美元。1936年，盖蒂购买了一张波斯地毯，地毯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而且还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来，那张名毯是在1535年，一些工匠奉了塔普利茨王国的命令编织而成，因此备受伊斯兰教徒膜拜。后来，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那张毯子在价值上可以比得过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绘画。1910年，这张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奇。

商去世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那幅画的背后原来藏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毕加索的一生里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这幅拿烟斗的男孩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品。随着毕加索的名气与日俱增，这幅画在巴黎被转手几次，最终被德国巨富格奥尔格

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的关入了集中营。格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的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这紧急的关头，格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

0: 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路上尽是水和泥，空气寒冷，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偏僻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那就是温暖明亮的家。
1: 三弟，走快点。
0: 说话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一手拿伞，一手提着棉袍的下服，还掉过头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子

觉民微笑地说，对的，演戏正是要这样，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你一定会成功的。现在雪很小了，把伞收起来吧，刮着这样的风打伞很吃力的。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收了伞，觉慧也把伞收起了，两个人并排走着，伞架在肩，身子靠得很近。雪已经住了，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夜晚，多少

0: 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小说中的高家是一个等级森严、人口很多、仆妇成群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有封建保守的人，有忍辱负重的人，有热忱单纯的人，也有任人摆布的人。在这个大家庭里，有几千年的封建沉疴，也有五四运动的隐隐春雷。巴金把这一切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即使

0: 二少爷，你们回来的正好，刚刚在吃饭，请你们快点去，里头还有客人。
1: 说话的婢女明凤是一个16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的看他们。绝慧在后面对她笑了一笑。觉民高声答道：“好，我放下了伞就来。”并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进门槛去了。

他看见他的背影在上房门里消失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间。觉民正从房里走出来，便说：你在跟明凤说些什么？快点去吃饭，再咽点恐怕饭都吃完了。觉民说毕就往外面走。觉慧回答道：好，我就这样跟你去吧，好在我的衣服还没有打湿，不必换了它。他就把伞丢在地板上，马上走了出来。觉民抱怨道：你总是这样不爱收拾，屡次说你总不听，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过饭了。觉民答道，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们练习演戏，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张太太半关心半客气地问道，刚才还下大雪，外面想必很冷，你们坐轿子回来的吗？觉慧听见说坐轿子，就着急地说，
1: 不，我们走路回来的。

0: 道：“他们进的是外国语专门学校，我早就告诉过妈了。”
1: 张太太带笑地说：“你说的不错，我现在老了，记性坏喽。今天打牌有一次，连胡也忘记了。”
0: 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脸也开过了。周氏便对张太太说：“大妹啊，还是到我屋里去坐吧。”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

0: 英文读本也是好的，中国不是已经有一本吗？比。秦回过头看他一眼，抱怨道：三表弟，你总爱开玩笑，人家在说正经话。
1: 向同时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转变。第三个是从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检查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综合履职。

0: 孙莹。好，我们记者的这路信号稍微有点问题，稍后我们请导播继续来连线他。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

0: 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来继续给大家介绍检查工作，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近年来出现的转变。
1: 好的，刚才我介绍到，从这个报告中来看，有六大转变。首先呢，是从对未成年人犯罪强调宽缓化处理，逐渐向依法惩治，精准帮教，分级奖。

0: 从注重围绕人开展犯罪预防，向促进源头预防综合治理转变，还有一个转变呢，是从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自下而上推动，向最高检加强顶层设计、地方检察机关整体推进转变。主持人，
1: 那40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最高检已核准追诉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144000人，95%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五年来，有710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经过检察机关帮教考上了大学。第三个成就，落实双向保护原则更加有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点了一首温婉情歌，唱到高潮处呢，屏幕上突然跳出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
1: 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2: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

0: 常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2: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

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

0: 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我们的农民购买。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

0: 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
1: 及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的市政配套又分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

0: 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
1: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0: 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

0: 这宝鸡的断字机里面有很多古人的智慧在里面的，我觉得这必须要深度的去挖掘它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而并不是只停留在技艺传承这个表面之上。
1: 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传承2600多余年，手工锻打是决定一把好剑正宗与否的关键。比武现场，四位女铸剑师凭实力出圈，成为赛

0: 们的女性力量，让更多的人可以就是看到我们龙泉宝剑的坚韧和龙泉宝剑的正义感，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我们中华传承了2600多年的非遗文化。
1: 参赛选手林俊彦，
2: 这我觉得这一个行业我们传承的不仅仅说是一个铸剑的工艺，更是它的一种精神，铸剑的它的一个坚持，一种耐心，一种韧性。
1: 参赛选手告诉记者，古法锻剑藏着古人智慧，不只是手艺打磨，更需要深度挖掘文化内涵。本次比武以赛促学，以赛促传，让千年铸剑戟在铜台竞技中薪火更续，焕发新生。

0: 机。
1: 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代表实地观摩了安仁镇民生服务综合体阵地建设成果，重点学习了安仁镇玩转就业技能帮扶团的创新实践。安仁镇人武部部长何章根：
2: 为彻底打通招工与就业的双向壁垒，这个我镇玩转就业技能帮扶团呢，依托我们的这个

纵暖邻里安康相伴主题活动同步开展，将健康服务与民俗体验送到老人身边。本次活动既是全市各乡镇街道互学共进、提质增效的民生工作交流会，也是一场贴近群众、温情满满的民生服务，既畅通了乡镇间经验互享、优势互补的渠道，也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服务，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2026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7日上。

农业保险服务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该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这为展示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促进国际交流互鉴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契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伟在致辞中指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猛，已构成一个有中国特色、在全球范围具有示范意义的农业保险生态圈。中国农业大学将以此为契机，围绕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农业金融韧性

0: 兄弟们这个齐心协力这个力量太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让我值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19号下午，更长距离的1200米直道赛精彩上演。长距离赛道更考验队伍的耐力、节奏和默契。江面之上，龙舟飞驰，桨叶翻飞，追击、赶超、冲刺的精彩画面不断上演。这场原汁原味的端午民俗赛事也吸引了外地游客和外籍友人驻足观赏。上海游客李强：
2: 自己身临其境了，觉得现场这个很振奋，不忘此行。
1: 市民王爱丽：
3: 看到运动员们他们身上的那种拼搏的精神，那我觉得这种文化活动它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给我们年轻人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1: 土耳其艺术家巴卡：
4: 这是我第一次看龙舟赛，我很喜欢龙泉，这里氛围很棒，觉得很幸运能够遇上此次比赛。
1: 凭借稳定发挥，韩部龙舟队一路领跑，稳住优势，成功拿下1200米直道赛冠军，实现两

0: 无法铸剑全套工序，炼、锻、磨、印，步步有序，千度高温炉火淬炼铁坯，经过反复折叠锻打，层层千锤百炼，完整展现最正宗的龙泉古法铸剑技艺。现场百名青少年全程观礼，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震撼魅力。丽水职业技术学院龙泉分院二五级刀剑班学生金恩熙：
1: 我的内心是很崇敬的，更加深刻体会到了龙泉宝剑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之后我会努力学习这项技艺，用心传承龙泉宝剑文化，把这项传统技艺和家国情怀一直传承下去。
0: 龙泉市城东小学学生李成：
2: 感觉有意思极了，铸剑师傅告诉我，一块生铁要经过千锤百炼。

格的疫苗接种和疾病筛查。关于鸡苗的养殖，具体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鸡舍选址，选择向阳、通风良好、接近水源、电源方便、交通方便的地方，采取网上平养进行饲养。与地上平养相比，网上平养可以让鸡苗远离地面，不会因受潮而引发疾病。二、温度控制，鸡苗对温度

0: 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

0: 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

0: 响印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莫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莫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

日可能有大雨出现。这其中呢，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还有环墨西哥湾地区呢，大气不稳定，那需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呢，美国西部内陆地区明后两天降水比较少，天气是炎热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是可以超过40度的。而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还有环墨西哥湾地区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

签署谅解备忘录给予积极评价，并强调将坚定保障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两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此外，美国联邦航空局也着手调查

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垦屯的高原，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龙泉的影响。居住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同

0: 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

0: 实兵演习歼翼之龙26也正在举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

0: 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

上述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三天。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

0: 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

0: 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三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

0: 6岁的海燕随父母落，第一张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还第一次乘坐了飞机，第一次看到了大海、天安门，这些在过去是想影。
1: 以前呢，我们就是刚搬下来是两间房，现在我们自己都修了房之后，又家里面又买了车，家里面。
0: 海燕所在的巧媳妇儿电商直播团队成员全部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那里曾一度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而改变他和伙伴们命运的是一场跨越山海的。

0: 自己动手，自己做不了的就虚心请教。专家和技术人员就在咱们田间地头，有不懂的尽管问。
1: 地头你不动就问。
2: 在吴威东看来，福建援宁干部和技术人员带给这片土地的不仅是技术，而是彻底改变了大家的固有观念。
1: 把人家福建那组先进，
0: 把福建先进的那些发展理念给咱们的村民灌输进去。村子最大的变化就是思想上的变化，观念上的变化。道路平了，自来水通了，电有保障，学生

0: 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各地高考成绩正陆续公布，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彭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意外手臂骨折，身负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打动着全班学子，孩子们则悄悄筹备。

0: 服他。
1: 在严树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2: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

0: 山河，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一点，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队首轮1-1被刚果金逼平，次轮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拥有一众欧洲足坛名将的葡萄牙队势必将全力争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1-3负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中

0: 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 在短视频网站上，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2: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

尽足音。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史。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他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自称问题解决者，他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

5天累计发送旅客1690余万人次，日均超33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这个拉美国家所谓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军人员

以罗马的天主教的教廷啊为核心的天主教，随着历史的发展呢，他自己的王权在不断提高。这个过程当中呢，英国的国王逐渐取代了罗马天主教教皇在他本国的地位，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基督教的支脉。这个支脉呢，叫做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呢，它的核心部分就是它的圣公会。英国国教呢，它向全世界很多地方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教，其中在中国呢，后来形成了很出名的中华圣公会。

0: 聊之前吧，1904-1905年之前，是吧？
1: 没错啊，这批咱们说的他踏踏实实能进到这样的地方上学，这是我们说的像崇德学校，他也是在晚清时期风云跌宕，你想1874年就开校了，不断的去变换校址，到1908年最后定到了西荣县胡同。
0: 对，
1: 那中间这个太复杂了，
0: 估计也是招不上来生啊，各种啊房舍呀、校舍，他们各种。

0: 圆拐，就是东北角，咱们要拐弯了。我们沿着这个魏婴胡同继续往南走。这个魏婴胡同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其实不短呢啊，它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们让高深给讲讲。
1: 这魏婴啊，咱们好多朋友说，真是魏老鹰吗？因为咱们现在呢，是我们没有文字啊，不会给各位朋友展示展板。
0: 嗯，未来的魏哈，
1: 未来的魏，英雄的英啊，英华的英，魏婴胡同。其实早年间按传说的说法，这个胡同名称真是魏婴。

0: 所以啊，这个地的府，
1: 哦，
0: 哎，老府叫卫营老府，
1: 哦，
0: 就跟我们说的什么帅府营之类的，
1: 嗯，
0: 差不多了，
1: 嗯嗯嗯。
0: 那么这是人明代的，到了清代的时候，他改了字儿了，是按照谐音改的字儿，改成叫做经纬的纬，璎珞的璎，这个叫做卫营胡同。
1: 哦，
0: 经纬的纬，然后璎珞的璎，你看这字儿。

0: 院落呢，我们今天啊大概推断呢，它是当年的就是在魏婴胡同的这么一个位置，老三十六号的院子。这位著名的文学家、小说作家叫张恨水，
1: 他是1924年来北京的，是吧？
0: 哎，24年来了以后，他就租下了他这个院落，这是他来京之后第一处院子。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畅销小说作家。
1: 我看有的资料说哈，他就是租这院子，他其实好几进的院子呢，是吧？

0: 不止哈，
1: 真心实意不止。为什么说不止？当时一个房子买的手里面1000多个大洋，2000多大洋，3000多大洋，
0: 买下来了
1: 啊、他一个月花30块大洋要租房子，一年下来就是360大洋。
0: 这么说也不合算啊，
1: 这可不少呢。
0: 嗯，
1: 朋友们说，哎，我怎么没有可比性啊？我听着就这个物价，我就跟现在没法比。您这么想就行了。骆驼祥子里面的祥子，他攒够了80块钱，他就能买一辆崭新的洋车。

0: 哎呦我的傻祥子，哎，你要把这骆驼卖的汤头上，就是我们说把它做成肉了，
1: 嗯，
0: 卖的汤头上的话怎么着能给您60块钱呀，啊，你想这个张恨水当时租这房子给一家子一个月30块钱，那这钱是值的钱。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金岳霖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

的是一条。当时他在美国正在留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相当的爱国，如果有人问我爱国不爱国，我还会跟他吵架，就是你怎么这样的侮辱我呀，我怎么不爱国呢。说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他坐在房东，就是在美国租的房子的房东那个走廊上大哭了一场。你看他是阮经常大哭一场。

对吧？最亲密的朋友怎么理解的？后面我跟你说，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当年在美国在留学的时候就三个朋友，就是陈岳霖、张奚若、徐志摩，最早在美国。我和钱端升家经常来往，钱端升大家知道吧？我对周培源、王岐征要同时写，这两个是朋友，对吧？陈岱孙是最能办事的朋友，知识分子，对吧？陈寅恪的学问确实渊博得很，也是朋友。陶孟和的当时为人所钦佩，那讲他的故事。黄思聪最得意的是董志强画心肠艺术的。林则平说遇到了敌畏儒者，邓叔村说朋友中最雅的。

我的人难免觉得我这个人很麻烦，甚至让人讨厌。同情我的人呢，让人觉得这个人呀，这个很善良，很单纯，应该保护他，应该保护他，对不对？那这是他的回忆了。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是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容易得到的。老朋友在同一条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面就会心灵一会，情之亦然。幸人是一去不回头的，就是这个女性朋友。近年来，我常常想致母，

感到寂寞、远、闷，更盼战事早点结束。一切都好，近来身体也无问题的复原，至少同在昆明时完全一样。本该到春城去一次，一半可玩，一半可找一个那个林徽因是那个肺病嘛，天气很冷啊。那么他帮助梁思成做这建筑师的研究，对吧？现在已经是半夜，明流六时，思

0: 这就是在东西方哲学家中稀有的充满着诗意人生和诗意哲学的一位哲学家，这就是金岳霖。
1: 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读书俱乐部播出完毕了。王教授介绍了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等的书籍，也带我们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激活自己的力量嘛。这宝剑的断字记忆里面有很多古人的智慧在里面的，我觉得这必须要深度的去挖掘它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而并不是只停留在记忆传承这个表面之上。
1: 龙泉宝剑断制技艺传承2600多余年，手工锻打是决定一把好剑正宗与否的关键。比武现场，四位女铸剑师凭实力出圈，成为赛场上的亮眼风景，温柔力量扛起非遗传承接力棒。参赛选手邹琪
2: 想要通过我们的女性力量，让更多的人可以就是看到我们龙泉宝剑的坚韧和龙泉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群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近日，2026全国农业保险生态圈大会暨三农保险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共同探讨农业保险服务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该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这为展示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促进国际交流互鉴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契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伟在致辞中指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猛，已构成一个有中国特色、在全球范围

0: 这场原汁原味的端午民俗赛事也吸引了外地游客和外籍友人驻足观赏。
1: 上海游客李强：
2: 自己身临其境了，觉得现场这个很振奋，不忘此心。
0: 市民王爱丽：
3: 看到运动员们他们身上的那种拼搏的精神，那我觉得这种文化活动它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脉，生生不息。
1: 今年活动还新增了专属烙印环节，现场锻造的正阳之剑全部打上专属印记，成为龙泉端午最独特的文化纪念。整场活动以古礼传文脉，以匠心育新人，让千年铸剑非遗走出史料，走进大众，让古老剑瓷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

0: 住的，
1: 我是露露，
0: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4: 李阿姨在天下龙泉 APP 里留言说，自己想养一些小鸡，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5: 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想要养鸡的朋友要选择健康活泼、大小均匀、羽毛整洁的鸡苗，最好从正规的孵化场或养殖场购买，确保鸡苗的来源可

是选择向阳、通风良好、接近水源、电源方便、交通方便的地方，采取网上平养进行饲养。与地上平养相比，网上平养可以让鸡苗远离地面，不会因受潮而引发疾病。二、温度控制，鸡苗对温度非常敏感，在育雏的前一周，温度应保持在33至35摄氏度之间，之后每周逐渐降低2至30摄氏度，直到与室温相近。要注意观察鸡苗的行为，如果它们扎堆，说明温度过低；如果张口喘气，说明温度过高。三、通风换气，保持育雏室良好的通风非常重要，可以排出有害气体，降低湿度，减少疾病的发生，但要注意避免冷风直接吹到鸡苗身上。四、光照管理，合理的光照有助于鸡。

不适进行消毒，密切观察鸡苗的精神状态、饮食和粪便情况，发现异常及时隔离治疗。鸡苗在养殖过程中容易受到多种疾病的侵袭，如鸡心成蚁、传染性支气管炎、禽流感、大肠杆菌病等。八、日常管理，每天清理饮水器的饲料槽，定期更换垫料，保持御厨室的干净整洁，为鸡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以上就是鸡苗养殖技术与管理，要避免过早脱温、过早降低，预温室温度会导致鸡苗受寒，

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

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0: 污水不直排，
1: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4: 治污水，
5: 防洪水，
3: 排涝水，
6: 保供水，
7: 抓节水，
3: 治

在还没有对石油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前，盖蒂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外交官或者是作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盖蒂看见了父亲开采石油的全过程。由于好奇，他白天就经常到油田去看热闹，后来干脆参加到了工人的挖井采油工作当中，并且自己也渐渐对石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4年，保罗盖蒂决定不依赖自己父亲，身上带着500美元到奥克拉荷马去创业。盖蒂不停地到处去寻找机会，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赚到。

当时盖蒂和拍卖行的人都不知道油画的作者到底是谁，盖蒂只是认为这幅画值得购买。就这样，这幅不清楚作者的画最后落进了盖蒂的手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研究拉斐尔作品的专家认出了那幅画是出自拉斐尔。

伊达死后的15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正的欣赏起他的作品，于是那10幅画一下就涨了4倍。现在巴斯提达更是被称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艺术家之一，名震国内外。而盖蒂手头保留的那10幅画的价值，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多少呢？经确定，它值100万美元。在收藏的道路上多年，盖蒂练就了非常睿智的目光，这使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一个大赢家。这些事情都为盖蒂的财富簿上留下了很多精彩手笔。2004年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的一幅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成交于天价1.04亿美元。

格奥尔格先生将家族财产和很多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地关入了集中营，格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

0: 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之一，小吉的腐朽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巴金塑造了梅、惠、瑞珏等封建家庭妇女的形象，他们的痛苦日常生活与悲惨死亡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和旧礼教的

高觉慧走到他旁边，哥哥温和地说：“你的胆子太小了，你扮黑狗简直不像。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还背不完嘞。”觉慧脸红了，他着急地说：“不晓得什么缘故，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好像有好多人的眼光在看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

0: 床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的发亮。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夜晚，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居民忽然关心地问，三弟，你觉得冷吗？
1: 不，我很暖和，在路上谈着话一点也不觉得冷。
0: 那么你为什么发抖？

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了一对长方形的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风止了，空气

0: 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声音。

0: 的禁忌。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小说中的高家是一个等级森严、人口很多、仆妇成群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有封建保守的人，有忍辱负重的人，有热忱单纯的人，也有任人摆布的人。在这个大家庭里，有几千年的封建沉疴，也有五四运动的隐隐春雷。巴金把这一切都呈现在读者面前，

0: 二少爷，你们回来的正好，刚刚在吃饭，请你们快点去，里头还有客人。
1: 说话的婢女明凤是一个16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2个酒窝。

0: 小心地放在地板上。爵慧在门口看着他做这一切，带笑地说，
1: 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性情永远是这样，可笑你催我快，结果反而是你耽搁时间。你总是嘴硬，我说不过你。
0: 觉民笑了笑，就往前走了。觉慧依旧带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他的脑海里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影子，但是马上又消失了，因为他走进

照约付薪水，多上几天课倒便宜些。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他也放下了碗筷，明凤便搅了一张脸帕给他送过来。决心在旁边插嘴道：“这倒好，只要有书读，别的且不管。”张太太忽然问琴：“我忘了，他们进的是什么学堂啊？”秦代。

0: 那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

0: 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0: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

0: 付了中介人工资以后，平台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

0: 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

0: 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成 MV。就看那个音频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生成的。
1: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KTV。

0: 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1: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

0: 风。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提醒：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长江江豚呢，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0: 投喂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的幼豚，这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
1: 昨天分娩影像首次公开了，这头被科研人员亲切称作小二六的江豚宝宝迎来了满月，体重也比出生时近乎翻倍，生长发育状态良好。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江豚。那么江豚之间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江豚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总台记者徐伟、李明志、王月峰的报道，揭秘豚言豚语。
2: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

0: 号大跌，伦敦现货金价当天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国际货币组织非洲部主任扎因扎伊丹22号警告说，伊朗战事的经济影响正令非洲经历艰难时刻。
1: 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英双方应该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2: 这是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3: 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

0: 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

0: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也确认，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

0: 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1: 不仅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说法不一，针对美伊谈判成果，双方在关于核问题的说法上

0: 22号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
1: 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防长卡茨还有以阿米尔当晚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地时间22号凌晨，经过18个小时的艰难谈判，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伊方

0: 伊朗还获得了美国60天内油产品的出口。所以这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有框架奠定了下一步60天怎么谈，一个呢双方已经兑现了具体的一些利益。
1: 在此次美伊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在美伊6月17号公布

0: 养趣颜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江西的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

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的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什么时候能进行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就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球员在雨中作战情况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

0: 球，哪一下都不轻松。当然还有老队长绍姆罗多夫，罗马球迷对他很熟悉，他不算是顶尖前锋，但在国家队里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进攻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拿分，大概率就要靠定位球还有反击了，也期待两队能够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

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

0: 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吉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

0: 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一系列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

0: 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

0: 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

0: 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

0: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的。
2: 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其

整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

0: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

0: 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1: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

0: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

一种名叫 AI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

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

听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

0: 然后大家用这样一个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你看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

高药，外个面具下面个安慰都体验了良好的影响。追求平淡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良好呢，让心思更显硬呢，稍微更有窝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良好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善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特所难，公平公平不浪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但是在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小店里的冰棍可都是装在捂着棉被的箱子里的。而在你的爷爷奶奶小的时候，像皇家藏冰的地窖。皇家冰窖可不止这一处，光紫禁城内就有五座冰窖。大大小小的皇家冰窖，每年冬天可以存几十万块冰。可是存了这么多的冰，都是留给谁用的呢？古时候可不是人人都吃得起。

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1集，爱丽丝的证词。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参加了审讯，但是只是作为旁观者在观看。没有想到，下一个要接受审讯。

0: 国王再问。
1: 对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0: 爱丽丝又回答。
2: 这一点很重要。
0: 国王说着，转向那些陪审员。陪审员们正在把这些问答记在纸板上。白兔先生忽然插嘴说：
3: 陛下的意思当然是，那不重要。
0: 他的语气毕恭毕敬的，同时还向国王挤眉弄眼。
2: 当然，我的意思是不重要。

0: 是写给谁的？事实上，外面什么也没写。白兔一边说，一边打开折叠的纸，又说了一句：“这根本不是信，而是一首诗。”是哪个罪犯的笔记吗？另一个陪审员说：“不是。”白兔说：“
1: 这可真是蹊跷。”
0: 他肯定是模仿了别人。

笋块脆嫩不柴，墨鱼鲜香浓郁。同时，产品严格恪守本土品牌山居山物的无化学添加品控准则，经121度的高温灭菌15分钟，无需防腐剂即可常温存放。无人工添加剂、防腐剂，钠含量较同类即食笋产品低30%，既是佐餐下饭的绝佳搭档，也是可作为休。

0: 属文旅地图，同步完成文旅宣推官聘任、非遗实践阵地落地、多批次文旅合作签约，全方位擦亮龙泉旅居文旅品牌，以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市场。
1: 活动推出4+N旅居产品组、非遗体验点位、特色旅游线路等，为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指南。活动还聘请了新一批10位龙泉文旅推荐官，未来他们将用短视频、直播等年轻化表达，全方位讲好龙泉文旅故事。首批10家非遗进校园实践点正式授牌，进一步推动非遗文化走进校园，扎根青少年群体。

0: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

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

0: 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

0: 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

0: 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

0: 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谈判结束后

0: 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修呢？
1: 对，
0: 那雍正登基了之后，本来他就有面对巨大的这种继位的谜团，
1: 对，
0: 他肯定要撇清很多东西嘛。
1: 哎，
0: 也确实是，就是传教士的视角和我们清史录有很多是对不上的，
1: 对不上的。所以就是说，您看康熙活着的时候，他可不敢的。当然现在康熙已经没了，那就是怎么都行了。
0: 我就说了算了。
1: 康熙活着的时候有一个例子的，就是废完一人。

0: 你，让你更加进步一下。
1: 嗯，
0: 词语不必记载。
1: 嗯，
0: 然后这段您就明显感觉应该是经过加工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他也得留一点儿，就是微瑕
0: 啊，对 对, 对，
1: 是吧？也不能太好了，太好就更显假了。
0: 对对，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你看我就喜怒不定，所以你看我当了皇上，我也是这样，我就一阵性情的人。
1: 对、
0: 哎，
1: 而且我就是不想和他们掺和这事儿，
0: 是
1: 吧？我就在局外看着，
0: 对对，
1: 我没有什么什么夺嫡之心。
0: 对，基本上您看《康熙实录》留下来的关于雍亲王的记载、嗯，基本上他都是局外人，
1: 嗯，
0: 局外人居多，但是偶然站出过两回。哎，这两回站的特别是时候。
1: 实际上哈，就是你看这本书，它开篇是有一个、
0: 嗯、
1: 一个道士做法，
0: 哦。
1: 就

0: 正常、
1: 哎、
0: 极其不正常。
1: 对，饮酒二三十觥，一觥就是一杯、
0: 嗯、
1: 二三十杯觥同
0: 交错
1: 喝进去不见罪、
0: 嗯、
1: 皇上就觉得这事儿啊，哎，有点感觉不太对。
0: 嗯，
1: 而且后来实录当中您随处可见，康熙就觉得，哎呀，太子住的地儿也不好啊，什么你们这帮人都给他施法了，这些话都留下来了。
0: 嗯，
1: 因为这些话是直指大阿哥跟三阿哥的。
0: 嗯，
1: 这其实有利。
0: 嗯、对，是您实录上记载是谁把这事儿捅出来的？
1: 是康熙说的这些话。

0: 你再回头他要再被富起来，
1: 哎，
0: 他能再支持你吗？
1: 您看看吧，实录当中对这段那是真有相关的，而且实录当中还记载了为什么太子跟老八有仇。
0: 有仇有啥仇、
1: 哎、康熙自己说的、哦、说我给你们讲一讲我这老二跟老八有什么仇呢、
0: 嗯、
1: 是当年啊这个老八他呀说了这么一段话，他参了一个御史、
0: 哦、
1: 修大高殿的事儿啊，然后说你，我就跟他说，我说人家是御史，如果有罪也得是我考虑再三我才治啊，你怎么能擅自参这个御史呢？老二站出来了，说八弟这个绝对不是本意，一定是他的奶妈的丈夫撺掇的。
0: 奶妈的丈夫
1: 就是对对，这没法说，不能叫干爹、
0: 啊、
1: 这个，所以奶妈的丈夫，那您想皇子跟自个儿奶妈关系很近呢、
0: 啊、那当然。

0: 因为八爷党里头老九会拉丁文。
1: 但是这个东西，他当时这纪里安写完之后，就交给教皇了，
0: 直接寄出去了。
1: 对，就在这个教廷雪藏了300年，
0: 是
1: 没有人再看了。而且后来的学者，他就研究清史的，可能他也不懂拉丁文。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您看，这等于是最一手的档案。
1: 就是他前面呢，就是这整个这用这一章的内容去写北京记事为什么是客观的，
0: 是
1: 因为传教士在康熙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0: 对对对，
1: 他能行走于内廷，
0: 对，
1: 他又没有必要去取悦谁，他这个记录他没有想到将来要给谁看，
0: 对对，
1: 是吧，他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比如说我这个马上就要给下一任皇帝看嘛，他要什么，他没有张廷玉的那个压力啊。

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三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

依托三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据了解，今年的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一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

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 4.5。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17.5。

0: 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1: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

0: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行驶模式，操控两栖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1: 好，谢谢。

0: 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1: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

0: 国防力量。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他们中年和苞谷绝根为伴，就在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让人心酸的民谣，说这些苗族弟兄们，他们是柴火当棉袄，绝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罩，赤胶满地跑，就这么一个地方。当时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住在毕节百花山的富荫堂，

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胞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王震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写有苗族独立团五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李正芳，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

这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的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支队伍，所以红二六军团奉命撤离，大令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孟山回旋战的征程。八部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

0: 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1: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

0: 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

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0: 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

0: 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昨天在

0: 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穆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据

0: 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0: 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
0: 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

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

0: 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1: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0: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凯塞洛，变速，
2: 漂亮了
3: ！C 罗
4: ，C 罗进球了，
3: 进球了。
5: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嗯。
1: 关键时刻就是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恐惧病的五比零击败了乌迪克的战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两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接下来他们的第六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hoot 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一下。

时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

0: 智能化转型。
1: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2: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

0: 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

0: 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

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查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为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P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

0: 要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偏振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战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战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

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两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

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